0: 的那一次，就是4月10号那一次，以色列对黎巴嫩首都贝鲁特袭击的规模是特别大的。伊朗当时也没有出手。伊朗现在出手是伊朗要为未来战后的地区局势立下一个规矩，就是伊朗
1: 总体减弱，那主要是在云南以及华南沿海会有小范围的强降雨。那么周五之后，随着西南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北上，配合北方南下冷空气，南方的降雨又会再度发展增强。其中周五到周

也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未来十天，江南、华南降雨频繁，需要关注持续强降雨可能会诱发的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灾害。受到南下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未来一周华南的高温闷热天气将会明显缓和，多地最高气温会降到30度上下，甚至只有25度左右。未来三天，华北、东北一带受冷涡影响，气温总体还是会维持偏低水平，最高气温。

0: 主打干热，后续呢还会有冷空气给北方带来降温。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波，
1: 嗯，好的，无敌。
2: 今天是高考第三天，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

0: 产本体与变化一张图，相当于给黑土地近40年的变化拍了一张前后对比照片。同时基于这张图呢，也创建了多种区域治理模式，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1: 那么这张图为我们提供了黑土地怎样的诊断书，创建的治理模式又将为这片沃土带来哪些新的机遇？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0: 土肥力定向提升的双元协同调控机制，攻克了黑土定向阻控、轻视沟修复、生物赋能健康培育、智能农机等关键技术，构建了覆盖全域的黑土地分区分类保护与利用模式。
1: 我们形成了相关的一些数据本底，包括有机质的土壤厚度、容重以及土壤养分的19个关键属性的整个东北的分布图，还有作物包括产量啊，以及全球的一些黑土区的，我们可以进行比较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形成了资源本底的这种变化。

0: 此次发布系列成果当中就包含了鸿鹄系列第三代农机装备成果。这类新农机装备到底厉害在哪儿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说起我国农机装备的迭代升级，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张宇成打了个形象的比喻，与手机越来越智能一样，我国农机装备也越来越聪明。

0: 是马先生对咱们的节目非常熟悉。马先生姓马属马，多年来一直悉心收集关于马的各类资料。马年到来，他特意写了一本关于马的书，名叫《啼月踪飞》。怀着忐忑的心情，我给马先生发了微信，邀请他来咱们节目做客，没想到马先生欣然应允。这期节目的录制地点是中华书局和平阅读空间，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马国新先生讲马的故事。
1: 目前世界上马匹的存量

0: 一直就是这么侧着骑啊，就跟那个古代那时候欧洲的妇女，她一直侧着骑。你骑个十五分钟行，让你骑个一小时、俩小时，那不累死了吗？所以就古代妇女，中国古代妇女她还是比较务实的。你骑驴，跨上驴之后，这个两个腿最能让两片裙子盖上。所以说，你看那个马面裙是两片，但是它前面这个门襟这个地方是交叠的，所以又好看。然后又能严丝合缝的把你的腿盖上，这就是裤子的起源，是吧？
1: 马蹄铁也是英国这个
0: 马蹄铁，
1: 对，人家说是在公元这1000年前那时候，
0: 就是给马定的那个蹄铁，过去有。

做了一个大台阶儿，坡度很缓大台阶儿，然后地上也做了放射性的这，然后又在这个入口地方做，有两匹马，也是非常这个马在各个国家都有，反正你到无论是这个澳大利亚、美国也有，这个纽约五大道、华盛顿、费城那儿还有圣女贞德的庙，这个骑马像，这个到了亚特兰有这个。伊丽莎白，因为访问过这个加拿大，但是他很少有伊丽莎白的骑马像。

0: 我没法控制了。
1: 对，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默，穿越爱琴海的神秘，
2: 参透岁月篇章的浮华，名家座谈带您领略

0: 这外边这溜一圈，大家好下注啊，这看看这匹马怎么样，
1: 看看是吧？
0: 看这匹马历史怎么样，
1: 香一香，
0: 岁数怎么样，
1: 嗯，
0: 血型怎么样，得过哪些奖，好下哪个注，一
1: 哦，
0: 个个都，那选手这身上配着这号码，
1: 哦。
0: 金人马，然后骑着马才能进去，一个个都这么过去，然后大家就坐在上面。

0: 狮
1: 老
0: 子
1: 虎
0: 了，
1: 啊。
0: 这现在动物保护协会慢慢人家都反对，所以
1: 啊，
0: 现在这越来越少了。
1: 刚才说分享一个关于马的小故事，这也是在马先生那本书当中最后分享的，前言部分最
0: 对
1: 后
0: 对
1: 分享，
0: 对，
1: 叫甲午同耕牵羚会。
0: 这个就是呢，
1: 啊，
0: 在这个抗战的时候，抗战有这么一个小故事，
1: 嗯，
0: 有我们这有一个辞海的编辑叫郑武昌，
1: 啊。
0: 郑武昌呢正好过50岁生日，过50岁生日，后来这个有很多人来给他祝寿，他们在上海呢就是很想这个为。

0: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1: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0: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这没办法实现的事情啊。但是我告诉大家啊，即便这么困难，我们之前仍然有科学家尝试过这事儿，但是没有一个好的结果啊。直到说袁隆平先生提出了另外一个技术路线，就是说如果我们挑的这么辛苦，那么能不能让大自然帮我们挑啊，你去寻找那些雄性不育的个体不就完了吗？什么叫雄性不育的个体？就是这个花蕊的雄蕊它压根就不长啊。你说这种情况存在吗？存在啊。我们看很多的这个植物身上

种薯啊，我们指的是这个作为种子的这个马铃薯，它很大的重量，它运输起来非常的费事儿。另外一个，你切开的时候，怎么着都有可能让它，染上一些病害啊，有很多的这个，因为它有伤口嘛，有伤口了，它肯定跟我们切了一伤口一样，那容易产生一些其他的病菌的干扰是吧？好，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干脆培育一些

0: 中国历史，主讲人中国食物粮食史话作者史军，欢迎各位稍后继续收听。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2: 品一缕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0: 读书俱乐部正在播出。

生物的生态对策决定了人类的饭碗。换句话说，人类只是被这些植物物种选中的合作伙伴而已。咱们的饭碗里装的究竟是人类的智慧，还是植物的谋略？那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故事了。读书俱乐部饭碗里的中国历史。

中，啊，一点都不科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啊，就从40年前依然在用石碾子的年代，到了大米色选机的年代，仅仅是4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的发展真的是太快太快了啊，超乎想象。到今天我们真的是已经是从吃饱奔向到了吃好啊，我们已经实现了小康是吧，向着更好的未来在前进。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成为中国人？

0: 需要我们共同的努力。
1: 古代因为技术的落后，普通百姓所吃的主食大多是粗粮、全谷状态。那个时候，谷物不仅仅是日常能量和碳水化合物的重要来源，也能提供膳食当中三分之二的蛋白质。除维生素 B12 以外的七种 B 族维生素，以及大量的钾、镁、铁等等的矿物质。同时，它们也是多种膳食纤维的密集来源，

只要有足够的谷物，先民们就有生存的基础保障。古人所说的五谷包括蔬，包括大豆和各种豆类，它们可以和谷物进行蛋白质营养互补，让植物蛋白质发挥更大的作用。故而大豆在20世纪80年代被营养专家尊为中国人5000年来生生不息的营养支柱。随着马铃薯、番薯、玉米等等的高产作物被引入中国，主食食材的供应更加丰富，有限的土地可以支撑更多的人口。在《中国食物粮食史话》这本书籍当中，作者史军带着我们一起坐上穿越时光的列车，饱览各

对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的影响。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到这里就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希望越来越多的谷物小白能够重新审视超市里的杂粮柜台，给自己的饭碗引入更多的谷物品种，与锄禾日当午的农夫产生更多共情。

0: 城市显得更加活泼生动一些，让更多的年轻人能主动的来传播龙泉的亲子文化嘛。
1: 黎智苑龙泉分院毕业生潘平华，
2: 然后希望也通过这咖啡杯来宣传龙泉的城市啊，风景啊，让我们龙泉的旅游业更加的好。
1: 相较往年，本届毕业展规模大幅升级，参展学生人数从去年57人增至153人，参展作品也从41件提升至80件。黎智苑龙泉分院工美专业研究室主任崔宪亮：
3: 这一届的毕业作品我们是分两个方向的，

全隐患六十余处，覆盖群众三百余人，已完成整治四处地质灾害隐患点。下一步，该镇严控工程质量与进度，常态化排查地质风险，守护居民居住安全。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的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国家税务总局、

0: 就是黑夜幕铝板以及室内的地坪铺装精装这个工作，以及室外的一些就是铺贴和绿化的道路的一些工作。
1: 项目总建筑面积8.8万平方米，集交易、冷链、仓储、智慧物流、综合服务于一体，施工采用分区块流水作业、分批推进的科学模式，高效保障工程质量与建设速度。为确保项目如期交付，项目部建立每日碰头会商机制，紧盯关键节点，专人督导闭环。

0: 公主有很大的那个帮助，一个是账目更透明了，让我们小区的业主们对我们更放心。小的5000以内的，我们业委会自己定，5000到10000以上的就要经过业主代表一起讨论，20000以上的就要社区那个介入了。支出更加规范，账目更加透明，增加了一道防线。
1: 新模式运行以来，小区公共收益真正实现取之于业主，用之于业主。精准投入设施改造、环境提升、便民服务等民生项目，有效化解物业治理纠纷，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加强体育锻炼，特别是户外运动，增强身体的抵抗力。运动出汗后，应及时更换衣服，避免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

在典籍当中的记载，从来没有见过完整的实物。1968年，河北满城汉墓出现的两套完整的金缕玉衣，是中国考古史上的首次发现，震惊了当时现场所有的考古人员。那么考古人员在墓中都有什么震惊的发现呢？咱们呀，有请郑思杰为您讲述金缕玉衣的发掘故事。墓室由墓道、甬道、南耳室、北耳室、中室

墓中的这位中山王很可能就生活在与匈奴频繁开战的那个时期，甚至是汉帝国众多北方诸侯王中抵御匈奴入侵的首领之一。那么他究竟是谁呢？在清理地面器物的时候，考古人员

中山患者字样的铭文。据史书记载，早在4000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河北保定满城一带就有一个名叫中山的古王国，他在诸侯争霸中被强大的敌人灭亡，但中山这个名字却一直保留了下来。到了西汉年间，古中山国一带被皇帝分封给了诸侯王，封国乃取名为中山。

34年、36年，最多的达到了39年。这说明墓主人在位的时间至少39年。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中山国的王在位超过30年的只有中山靖王刘胜。据此，考古人员初步推断墓主人是刘胜。这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庶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长。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封刘胜为中山靖王。相传有一日，刘胜登上了满城的凤凰山，见三峰相连，主峰居中，两峰如左辅右臂，形如坐西朝东的太师。

0: 读，是一种诗意的生命体验。
1: 只有高傲的海燕，自由自在地在泛起白沫的大海上飞翔。
2: 窗内窗外，在这一刹那起，忽的都成了无边的静寂。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在突然的期待中，我的希望破灭了。有一天，圣约翰要我陪他外出散步，他说 ：“Jane， 作为我的伴侣和同事，一起去印度吧。”情况非常明白地摆在我的面前，离开英国，我就离开心爱的若杰斯特先生了。再说，夫妇应该相爱，而我同圣约翰

0: 外他农庄上的住宅里，那是一个非常荒凉的地方。
1: 你有车子吗？
0: 我有一辆马车。
1: 那请您马上备好马，要是您的车夫能在今天天黑前把我送到芬顶，我就给你和车夫比平常多一倍的钱。

0: 听大师们诵读经典，重遇古今中外名作，这里是聆听经典。
1: 客厅看上去，他的脸色更加阴郁。我开始慢慢地从他怀里拖出身来，可他急忙把我搂得更紧。不，Jane，你万万不能走。

泪盈眶。早餐后，我带他走出去，我让他在一棵树的干树桩上坐下来。他拉着我坐到他的膝头上，我依从了。我开始叙述自己去年的经历。他问道：“Jen，那么你喜欢圣约翰吗？”

0: 是的，先生，我们回家吧。
1: 他把我从膝上放下，我携着他的手给他带路。我把那只亲爱的手放在嘴唇上吻了一下。他对我曾给予他的仁慈，早已很好的报答了。现在我已经结婚十年了。我认为自己极其幸福，幸福到言语无法形容，因为我完全是我丈夫的生命，正如他完全是我的。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本台消息，6月8号中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平壤，开始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当地时间12时。

习近平在金正恩陪同下检阅朝鲜人民军三军仪仗队。仪仗队员用朝语高呼：“祝习近平同志身体健康。”

关系发展历程中汲取智慧，在人类历史发展大势中把握机遇，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开辟两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地区和平与发展更加美好的前景。习近平就发展中朝关系提出四点意见。第一，坚持以高层交往为引领，夯实政治互信根基。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我愿同总书记同志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朝关系不断迈向新高度。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双方要隆重举办纪念活动，两党关系对中朝关系发展发挥重要引领作用，要进一步拓展和活跃两党各层级各领域友好交往。

教育、文艺、旅游、体育、媒体、青年、地方、友城等交流合作，让中朝传统友谊更加深入人心。第四，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丰富战略协作内涵。面对人类向何处去这一重大课题，我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

和积极响应。亚洲是中朝等地区国家的安身立命之所，中朝两国应加强战略协调和配合，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共同维护地区和平与发展。金正恩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是朝鲜人民最尊重的贵宾，我们表示最隆重、最热烈的欢迎。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就来到平壤，体现了对朝中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友好情谊，对朝方是莫大的鼓舞。此访再次清晰表明，久经考验的始终站在自主和正义的历史正确一边的朝中关系是多么牢不可破。朝中两国的特殊性不仅在于我们互为邻国，

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福祉。由衷感谢习近平总书记同志就新时代朝中关系发展提出的重要意见。朝方各部门将同中方同志一道，全力以赴全面落实，推动双方在经贸、基础设施、科技、教育、人文等广泛领域的交流合作取得新发展，通过党际渠道加强经验交流互鉴，为朝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发展提供宝贵助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具有深远意义，得到世界人民的支持和赞赏。近年来，国际社会正经历前所未有的巨大变化，朝方将始终不渝地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定支持中国维护核心利益的政策和立场。巩固和发展新时代朝中友谊是人民的选择，时代的需要，是朝方始终

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全场人员起立欢迎。在热烈的掌声中，习近平和金正恩分别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

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

代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

贸易总值是下降了6.6%。同期，我国对贡献“一带一路”国家合计进出口是10.57万亿元，增长了13.6%。今年呢是 APEC 中国年，我们也注意到前五个月，我国与 APEC 其他经济体的进出口是12.31万亿元，同比是增长了17.4%。进出口的规模呢，占到我国外贸整体的近60%这样一个比例。可以看到，这个亚太经贸合作呢是持续的活跃。此外呢，从今年5月开始啊，我国对非洲的建交国也是全面。

0: 中低的诊疗行为。主持人。
1: 好的，杜西蒙。
2: 气象服务站。
3: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0: 罗敏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今后三天随着冷空气南下占据主导，暖湿气流暂时败退，南方的降雨呢将会减弱，短暂停歇，主要是在云南、台湾以及福建等地还会有小范围的强降雨，其中云南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刚果金卫生部八号发布的疫情报告显示，该国埃博拉疫情总体仍呈上升趋势，截至七号，本轮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

伊拉克伊斯兰特朱拜勒地区拜特亚洪镇一带的以军士兵及军车发射火箭弹，并出动一架无人机袭击博福特城堡附近一辆以军通信车辆。 美国交通统计局近日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环比增长超过26%，同比飙升78%。美国航空业损失日益沉重。报告显示，受中东战事推高航空燃油价格影响，美国客运航空公司四月燃油成本支出接近65亿美元。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8号获悉，日本北海道一家废弃物处理公司因对废弃硬盘处理不当，导致当地。

0: 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行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费时又闹心。在黑猫投诉平台以停车扫码搜索，相关投诉量不少。吉林的张女士在停车场扫码领优惠券，券没拿到手，反倒稀里糊涂被扣了一笔费用。
1: 扫支付停车场那个码，就是领什么优惠的没领成功，当天他也没扣这个49.8，这是第二天。
2: 就他一个弹窗显示的是吧？
1: 对。
2: 然后您就同意了。
1: 他们没有什么同不同意的吧，就是关注什么扫码。

0: 方和系统服务商的规范经营。
1: 从六月起，联合市交通运输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为期3个月的专项整治，重点查处扫码缴费中的违规弹窗广告、虚假优惠、诱导扣费等行为，对违法违规问题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也欢迎广大消费者积极举报。
0: 珠海是较早推行纯净码的城市，珠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网络交易与广告监督管理科副科长刘斌山介绍，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

0: 药物越来越多。
1: 据了解，目前我国不仅创新药开展临床试验数量居全球第一，而且中国临床试验数据越来越多用于国际监管机构的新药审批。而此次修订对药物临床试验提出了质量源于设计、符合目的和风险相称的理念，并对这些理念在临床试验的应用提出原则性要求。更重要的是，监管理念从发现问题后纠正转变为在设计阶段预防问题的发生。国家要

高级别模型提供服务。而第三种情况呢，会涉及到数据的安全和隐私保护。部分的运营者缺乏基本的数据加密和访问控制机制，服务器成为数据非法买卖的一个载体。更严重的，可能在没有履行相关法律手续、取得相应资质的情况下，擅自将数据传送至国外。这里面可能会涉及到个人信息的侵害，甚至造成敏感数

0: 当时在浑浊的江水中，孩子几乎完全没入水中，仅露出一双小手，情况万分危急。岸边一位捞螺丝的大爷想用长杆救人，却始终无法靠近孩子。熟悉水性的郑家根没有丝毫犹豫，马上跳入江中，全力向孩子游去。短短两分钟，他就成功将孩子救上岸。所幸孩子上岸后呼吸正常，状态平稳。
1: 你看见有人落水肯定要上去的，这个连犹豫都不犹豫的，这个是肯定要救上来再说的。
0: 一人施救，众人驰援，这场救援不只是一个人的战斗。桥头下棋的市民听到险情，全都第一时间冲向江边帮忙。市民徐先生主动带着小女孩

0: 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尽显青瓷匠人巧思。在众多展品中，一组带着可爱表情包的青瓷小摆件格外引人注目。离职院龙泉分院毕业生谢一鸣，
1: 然后我觉得当代年轻人的话，就可能会比较喜欢这种可爱的表情包嘛，然后就添加到这个龙泉的形象里面，就会让龙泉这座城市显得更加活泼生动一些，让更多的年轻人能主动的来传播龙泉的青瓷文化嘛。
0: 离职院龙泉分院毕业生

0: 会充分利用这个东西保护好我们本村的渔利，我们也会积极宣传这一块。
1: 庭审结束后，同步开展生态增值放流、现场普法宣讲、无人机巡河等系列行动，通过人工捕苗修复水域生态、常态化科技巡查严控生态风险，全方位补齐治理短板。近日，龙泉茶田镇古来村坑里自然村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开工，依托周三下村日工作机制，镇村工作人员

0: 五栋楼也全部完成，整个房间的进度大概70%这个进度。下一步的就是室外的涂料，也可以用铝板以及室内的地坪铺装精装这个工作，以及室外的一些就是铺贴和绿化的道路的一些工作。
1: 项目总建筑面积8.8万平方米，集交易、冷链仓储、智慧物流、综合服务于一体。施工采用分区块流水作业、分批推进的科学模式，高效保障工程质量与建设速度。为确保项目如期交付，项目部建立每日碰头会商机制，紧盯关键节点，专人督导闭环，快速协调解决。

0: 修订完成后，将持续跟进该项工作，在涉及公共收益的小区呢，逐步推广，推动这个公共收益管理呢，阳光运行。
1: 龙泉通过制度前置、监管提效，管好小区小钱，办好民生大事，不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让居民居住更舒心、更安心。
2: 小事儿、
3: 难事儿、
2: 烦心事儿，你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4: 我是露露，
2: 我是小凯，
1: 我是欣欣，
5: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分辨，优先疏除授粉受精不良的奇形果、病虫果、浆果和小果，保留果梗粗壮、果形端庄、发育良好的正常果，根据结果枝长势灵活调整，健壮长果枝留3至4个果，中庸果枝留2到3个果，短果枝留1个果。二、追施果实膨大肥，施肥时间6月上旬，果实膨大初期，此时追肥是全年第二次需肥高峰的关键补给，有机无机配合，大中微量兼顾，才能满足果实细胞分裂与膨大的营养追求，为后期干物质积累打下基础。施肥方案一，有机肥为主，盛果期每亩施用有机全营养肥200公斤。施肥方案二，复合肥加菌肥。

0: 好的需水临界期，水分供应是否充足，直接决定果实膨大速度。根据土壤伤情，结合施肥及时灌水，有条件的果园优先实施水肥一体化，提高肥水利用效率。四、科学夏季修剪，疏除过密枝、缠绕枝、土长枝，改善冠层通风透光条件，对结果枝进行均匀绑蔓，固定枝位，防止风磨果、叶磨果。光照标准以中午12点左右，架下地面能均匀分布花阴光斑为宜。光照过强抑制日灼，过弱则影响果实干物质积累与花芽分化。调节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动态平衡，确保有限养分优先供给果实发育。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

勤洗手，吃熟食，喝开水，常通风，晒衣被。普及传染病防治法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均衡饮食，适量运动，充足休息，避免过度疲劳，着凉，搞好家庭环境卫生，倡导健康生活方式。防病起，快就医，及时治，莫麻痹，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

卫生习惯，外出归来要洗手，打喷嚏或咳嗽时应掩着口鼻，不应共用毛巾、牙具。行动起来，讲究卫生，摒弃陋习，人人健康。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2: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与以色列八号先后宣布

0: 体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近期事态发展加剧了旨在结束战争的外交进程的混乱局面，而美国应对此负直接责任。
1: 对伊朗而言，重要的是作为4月8日停火协议的一方，美国的责任是明确的。无论该地区发生什么，无论是美

0: 通话，美军也直接参与了拦截。部此前是公开敦促一方克制，但是美以之间实际存在三种可能。第一，就是以色列无视私下行动的策略，从而给美国留出外交余地。第三，以色列说服特朗普，使其相信再次对伊朗施加军事压力有利于谈判。分析指出，无论哪种情况，美国和以色列都应认识到，单纯依靠军事压力迫使伊朗让步的假设都缺乏现实依据，只会让冲突更加复杂和不可控。
1: 当地时间8号晚，伊朗民航组织表示，在确保安全条件并与相关机构进行必要协调之后，飞机限飞行限制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美国方面消息，一架

试全部结束。高考综合改革省份因科目的设置不同，今天和明天还安排有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等选考科目考试。截至目前，海南、山东、山西、重庆、广东、湖北、江西等地已经公布今年高考的查分时间，多地6月25号可查。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的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幸福是一种生活态度，它不取决于你住什么样的房子，开什么样的车，穿什么吃什么，而取决于你对心灵的掌控能力。如果我们把幸福完全建立在对物质享受的所求无度之上，那么心灵终将失去掌控，幸福也会遥不可及。幸福原本就应该简单，简单到可以是一根煮熟的玉米，因为在我们平凡的生活中，幸福就是做减法，贪欲每减一分，幸福将会倍增。
1: 小陈，发年终奖了，打算怎么花呀？
2: 哎呀，我看中个包包好久了，马上去买。哎，你呢？
1: 我呀，我打算带着女朋友去海边度假。
2: 真浪漫，我也要约几个好姐妹一块儿去餐厅大吃。

安静下来，安静下来。在这个日益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又称粉红刺身，现场估计有数百万只海参被冲上海岸，场面十分壮观。海洋专家指出，海参属于无脊椎动物，无毒，通常生活在海底。海参在海洋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角色，能够分解海底有机物，维持海洋环境平衡，因此被誉为海洋清洁工或海洋管家。此次大规模搁浅现象，初步判断与近期季风增强及海上风浪较大有关，属于较为罕见的自然现象，海洋生态系统将通过自然过程完成恢复。有关部门提醒民众和游客海洋生物的干扰。泰国海洋专家表示，罗永福海滩近日出现的大量粉红海参搁浅现象并非地震或海啸前兆，而是受海水升温、厄尔尼诺临近以及季风强浪等自然因素影响。海参对海底搅动较敏感，强季风天气足以造成大规模聚集和搁浅。专家同时也提醒，应该开始关注厄尔尼诺现象，其影响已经逐渐显现并可能持续。

0: 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北京时间13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推动朝鲜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金正恩代表朝鲜党、政府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习近平总书记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伟大的中国人民必将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征程中创造更大成就。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副

夫妇陪同下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中朝共同战斗的岁月是双方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建设，现有双线五级船闸规模举世无双，为何还要建设新

0: 新通道工程昨天开工建设，现有双线五级船闸规模举世无双，为何还要建设新船闸？超级工程有哪些硬核技术突破，还有建设难点？
1: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浙江武义市民接力施救，落水幼童转危为安。

0: 在湖北宜昌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三峡工程之后，长江干线上集水利、航运、生态等功能于一体的最大综合性工程。
1: 在三峡枢纽已投用多年的背景下，为什么还要再建三峡水运新通道？这项世界级超级工程将如何进行建设，会带来哪些新改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走进工程一线，带您实地探访揭秘，来听报道。
2: 顺着长江岸线驱车来到宜昌

0: 吏部三峡工程管理司司长张清勇告诉中国之声，三峡工程建设推动了长江航运大发展，蓬勃增长的货运需求又对三峡枢纽通航能力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而这就是建设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的原因。
1: 我们三峡工程建设前，宜昌至重庆江段年最大通航货运量其实是不足1800万吨，那么三峡工程建成后，2011年过坝货运量提前19年达到原2030年1亿吨的设计水平，到2025年过坝货运量是三峡工程建设前的近10倍。随着近年来长江沿江经济快速发展，产业持续集聚，煤炭、矿石、粮食、建材等大宗物资运输需求持续增长。可以说现有通航能力已难以满足长远发展需求。
0: 三峡葛洲坝枢纽是长江黄金水道的咽喉节点，这里的

0: 线路提供迁改走廊。
1: 新的三峡枢纽船闸选址在现有船闸左岸山体，整体线路总长6680米，由上下游引航道船闸主体构成。陈义林说，新闸建成后，三峡枢纽通航能力将实现跨越式增长，可满足万吨级船舶满载通航。
0: 工程建成以后，三峡枢纽年通过能力将达到3.36亿吨。未来，我们三峡枢纽新通道新建船闸可以通过万吨级船舶。
1: 如果说三峡枢纽新通道工程是在平地起新闸，葛洲坝航运扩能则是在运营40多年的老枢纽上做精细化升级手术。工程将拆除原有3号老旧船闸，原址新建双线单级大船闸，同步拓挖上下游引航道。在施工现场，记者看到工人正在抓紧修筑新增的靠船墩。三峡新通道公司葛洲坝扩能工程管理部主任、专业师兼副主任王潇说，
2: 延长3个墩子以后，刚好可以多带闸一艘船只，将来过2号闸的时候，可以实现在导航墙这段的时候可以近距离带闸。

0: 的良好局面，为长江经济带沿线省份经济要素自由流动、深化对内对外开放合作提供便捷航运支撑。此外，也将充分发挥长江大能力水运通道节能降碳优势，进一步推进船舶大型化、标准化，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水，减少碳排放与环境污染，助力实现生态优先和绿色发展。
1: 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建成后，水利部门将按照防

理了施工区域内的陆生保护植物、古树名木资源，通过异地移栽、规划避让等方式，实现全域珍稀植被全面保护。同时，工程还将最大化实现资源循环利用。施工前，工作人员会对施工区域从全球顶尖巨型船闸设计到边通航边施工的精细化改造，再到全链条生态保护落地，两大工程不断突破技术边界。随着建设稳步向前，千年黄金水道将迎来全新升级。

0: 没犹豫都不犹豫的，这个是肯定要救上来再说呀。
1: 一人施救，众人驰援，这场救援不只是一个人的战斗。桥头下棋的市民听到险情，全都第一时间冲向江边帮忙。市民徐先生主动带着小女孩四处寻找孩子家长。继续来关注新闻。
2: 2026年长江安徽段第四次江豚同步考察任务日前顺利完成。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蔡薇、池州台记者叶璐报道。

锐减，难民大量回返，自然灾害频发，中东局势动荡等因素影响，阿富汗人道危机和贫困问题愈发突出。中方呼吁传统捐助方加大对阿援助力度，对阿富汗负有历史责任的国家尤其要带头行动，相关国家要全额归还阿富汗央行的海外资产，解除对阿非法单边制裁，支持阿富汗重建金融体系。傅聪说，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将在本月中旬到期。作为阿富汗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网信办、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印发网络测评活动规范，新规如何破解上述市场乱象，提出哪些

0: 装、护肤品等大众消费品领域，各类网络测评尤其多，其中夹带私货、拉踩抹黑的测评也不在少数。有不少消费者就表示上过第三方测评的当，以商养测、隐形拉踩，这些越界行为将第三方测评或者是网络测评变成了一门灰色生意。中国消费者协会、市场监管总局等有关部门此前就多次披露第三方测评的市场乱象。中消协消费监督部索木雅表示，
1: 市场上第三方测评账号众多，测评方法和标准也五花八门，测评质量参差不齐，涉嫌以商养测及以测养。

0: 测评，中消协消费监督部汤哲建议，
1: 消费者在浏览相关测评信息时，对于评论吐槽意见较多、带货推销倾向明显甚至有失公允的，要及时搜索查证，自觉远离。针对偷换测评概念、测评结果自相矛盾等涉嫌误导欺骗消费者的行为，可保留证据向相关互联网平台和

0: 零环节为车主提供便利。然而生活中不少车主或多或少都有过被停车场二维码层层设卡的经
1: 历。欢迎宴会，在前往木兰馆的路上，沿途站满身着民族盛装的热情民众，热烈欢迎习近平的车队经过。木兰馆宴会厅张灯结彩，鲜花吐蕊，洋溢着喜庆热烈的氛围。晚七时许，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木兰馆，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热情迎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夫妇亲切合影，朝鲜党和国家领导人列队欢迎致敬。随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金正恩和李学主陪同下步入宴会大厅。

习近平指出，中朝两国山水相连，命运与共，中朝传统友谊在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中薪火相传，历久弥坚。今年是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中朝关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我这次访问同金正恩总书记达成重要共识，我们一致认为，要从社会主义前途命运的战略高度把握时代大势，

促进人类社会不断进步。习近平表示，今年朝鲜劳动党九大胜利召开，对朝鲜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作出战略规划和重大部署，开启朝鲜社会主义全面发展新时期。作为好邻居、好朋友、好同志，中方衷心祝愿在以金正恩总书记为首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朝鲜人民顺利完成朝鲜劳动党九大提出的目标任务，

会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必将推动具有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

朝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我和我的祖国，茉莉花，红旗飘飘等耳熟能详的歌曲引起全场强烈共鸣，赢得阵阵掌声。演员们以歌曲、舞蹈、杂技等形式表达对习近平时隔七年再次访问朝鲜的热烈欢迎，抒发期待巩固和发展中朝传统友好

步入友谊塔纪念厅。金正恩向习近平介绍了友谊塔内展现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并肩浴血战斗、共同重建家园的史料、照片和油画作品。习近平驻足良久，仔细观看。习近平认真翻阅志愿军烈士名册，向金正恩介绍牺牲的志愿军将士有关情况。习近平和金正恩一致认为，

喧嚣的时代，安静已经成为多么稀有的品质。网络、微博、微信，知识与信息的暴饮暴食，已经造成现代人严重的消化不良。汪曾祺说，静是一种气质，也是一种修养，而静是要经过训练的，古人叫做习静。

粒种子储藏的营养很少，但是众多的子粒加起来就能成为稳定的能量供给。当然，除了上述的基本需求，还有一点至关重要，那就是种子播种之后要在同一时间一起发芽，并在同一时间开花结果等待收割。

很多农夫都会碰到的难题。在气候温和的区域，来自同一株植物的种子会根据自己所处的环境调整发芽的时间，避免在同一时间发芽，相当于在土壤当中形成种子库，以获得更多生长繁殖的机会。至于那些生长在雨季和旱季分明的地区，特别是沙漠中的植物，它们会在雨季来临时一起发芽，一起生长，一起开花，这会使群体的收益最大化，尽可能产生并留下。

0: 本上来说，生物的生态对策决定了人类的饭碗。换句话说，人类只是被这些植物物种选中的合作伙伴而已。咱们的饭碗里装的究竟是人类的智慧，还是植物的谋略？那就是一个见仁见智的故事了。读书俱乐部饭碗里的中国历史，主讲人史军博士，欢迎继续收听。
1: 然后这个叫小燕麦的东西是一个远远杂交的植物的一个例子啊，就是我们在植物的世界里面，其实远远杂交也比较难做啊。

经广泛推广了。所以有很多很多的科学家，实际上都在为我们的餐桌做着贡献啊。当然了，我们身边能够体会到的还有很多，就比如说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今天吃到的米饭，啊，就是超市买回来的这个袋装的大米越来越干净了。其实你不用怎么洗，就是干净的，啊，那是怎么实现的呢？我第一次去到这个现代化的稻米加工厂的时候，我也震惊了。这个稻米呢，会流过一个像瀑布一样的一个装置啊。这个装置里面有很多小的这个管儿，这米粒儿呢，实际上是从这些管儿里面快速的通过。快速的通过的时候，为什么要过这个管儿呢？它就是有一个筛选的过程。这个管儿是一个色选机。什么叫色选呢？就是把那些颜色不对的，可能是石头，可能是坏掉的米粒儿的东西，给它剔除。怎么识别呢？很容易，一个光谱的识别信号就。

这些识字儿，啊，所以你就看今天我们的这整个的这个粮食的产业，已经发展到大家无法想象的，就是觉得这怎么可能像是科幻世界一样的存在，是吧？但是它就是存在于我们的现实当中，啊，一点都不科幻，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啊，就从40年前依然在用石碾子的年代，到了大米色选机的年代，仅仅是40年的时间，这是中国的发展真的是太快太快了啊，超乎想象。到今天，我们真的是已经是从吃饱奔向到了吃好啊，我们已经实现了小康，是吧？向着更好的未来在前进。我们中国人为什么成为中国人？现在想想，我们的整个的发展史实际上都是跟粮食作物紧密的捆绑在了一起，而且我们经常说一句话叫"故土难离"，为什么难离呢？因为

农耕智慧，有历史上的趣闻故事，有谷物美食的演变由来，还能让读者体味社会经济变化对农业生产和民众生活的影响。饭碗里的中国历史到这里就已经进入到了尾声了，希望越来越多的谷物小白能够重新审视超市里的杂粮柜台，给自己的饭碗引入更多的谷物品种，与锄禾日当午的农夫产生更多共情，也会更加感恩那些让我们拥有充足粮食供应的古今农业科学家。我是刘莎，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0: 场景，走进年轻人的生活，尽显青瓷匠人巧思。在众多展品中，一组带着可爱表情包的青瓷小摆件格外引人注目。离职院龙泉分院毕业生谢一鸣，
1: 然后我觉得当代年轻人的话，就可能会比较喜欢这种可爱的表情包嘛，然后就添加到这个龙泉的形象里面，就会让龙泉做城市显得更加活泼生动一些，让更多的年轻人能主动的来传播龙泉的青瓷文化嘛。
0: 离职院龙泉分院毕业生潘平华，
2: 然后希望也通过这咖啡杯来宣传龙泉的城市啊风景啊，让我们

常态化排查地质风险，守护居民居住安全。下面来关注一条农民日报的消息。日前，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联合推出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暂行规定自今年7月1日起实行，超龄劳动

0: 这安静的力量潜藏于每一粒种子中，每一棵树上。
1: 真正的孤独，不是一个人的寂寞，而是在无尽的喧哗中丧失了自我。
2: 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的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秋天是玉米成熟的季节。我问为什么，她说每到这个季节，她的丈夫都会记起她最爱吃的是什么。一根黄灿灿的玉米，一口咬下去，甜香四溢。那一刻，她从心底涌出来两个字：幸福。

0: 臭水河真难闻，
1: 黑水河真难看，垃圾河真是脏，
2: 人人都来治污水，治污水，
0: 污水不直排，
2: 垃圾不入地，
1: 用水不浪费，
2: 治水公约要牢记，要牢记，
0: 治污水，
1: 防洪水，
2: 排涝水，
1: 保供水，
3: 抓节水，
2: 治

0: 雾里看花防打眼，去伪存真话收藏。
1: 寻宝、护宝、藏宝，
0: 是故事，是佳话，更是传奇。
1: 国宝、传家宝、镇馆之宝，
0: 是艺术，是历史，更是情怀。
1: 当艺术刻上岁月的风霜，沧海一粟也可以化成价值连城。

由上百个工匠花了2年多的时间完成。整件玉衣啊，设计精巧，做工细致，是旷世难得的艺术瑰宝。1968年，这件金缕玉衣出土的时候，轰动了世界。那么您知道这件国宝的发掘经过吗？大家好，欢迎收听《艺海说宝》，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啊，我们跟您说一说这国宝收藏。今天说的呢，就是金缕玉衣。这金缕玉衣啊，是汉代皇帝和高级贵族死后的葬服。按封建等级不同，玉衣啊有金银铜铝的分别。

秦汉以前墓室的形制一般采用模仿地上建筑物的模式，这样设计是为了把生前的一切都象征性的搬入地下，叫做视死如视生。到了汉代，根据墓主人的身份不同，墓室分别采用宫殿或者房屋的建筑。考古工作者开始仔细清理中室的出土文物，在中室中间的位置，他们清理出了十几盏造型各异的铜灯，其中有一盏铜灯吸引了专家的目光，灯的底座是一个匈奴人的形象。专家对铜灯上的铭文进行了解读，才知道这件铜灯名为当户灯。当户是当时匈奴的一种官职名称，

4年、36年，最多的达到了39年。这说明墓主人在位的时间至少39年。根据《史记·汉书》的记载，中山国的王在位超过30年的只有中山靖王刘胜。据此，考古人员初步推断墓主人是刘胜。这刘胜是汉景帝刘启的庶子，汉武帝刘彻的异母兄长。公元前154年，汉景帝刘启封刘胜为中山靖王。相传有一日，刘胜登上了满城的凤凰山，见三峰相连，主峰居中，两峰如左辅右弼，形如坐西朝东的太师椅。

啊，那全怪从大楼梯上下来，这时房子倒塌了，他的一只眼睛被打出来，另外一只眼睛发炎，看不见东西，又断了手。他现在在哪儿？在分顶，30英里以外，他农庄上。

我有一辆马车。那请您马上备好马，要是您的车夫能在今天天黑前把我送到芬顶，我就给你和车夫比平常多一倍的钱。芬顶庄园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建筑，傍晚天空阴沉沉的，刮着寒风，

街上，那是个没戴帽子的男人，他伸出手，似乎要感觉一下是否在下雨。尽管天暗，我还是认出了他，我的主人爱德华·威尔菲克斯·罗切斯特。我停住了脚步，几乎停住了呼吸，我仔细地看他。

0: 约翰的妻子 Mary 给我开门，我说明来意，他说若切斯特先生不见任何人，我说我坚持要见他。 Mary 想把蜡烛送进去，我从他的手中接过托盘往客厅走去。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我今晚刚到，我一把抓住他那只在瞎摸着的手，用双手抱住他。是真的吗？你是活着的Jane？我把嘴唇放到他的眼睛上，也吻到了他的额头。无力的，我自己可以做主了，只要我活着，我就不会让你孤零零的一个人待着。

0: 专业，我可能更愿意学哪个专业，或者说基于我现在的能力，我能学哪个专业。那么之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呢，然后再做选择。
1: 不难看出，大类招生设立的初衷是为学生留出了解专业自主选择的时间，但在长期实践过程中，这一模式渐渐偏离初衷，各类弊端渐。院校将热门专业与冷门专业捆绑招生，专业分流又主要以学业绩点为评判标准，导致新生入学后陷入恶性竞争。关于这一问题，高永伟也

0: 或者控制的。一个是现在学科专业都在交叉融合，另外一个呢，就是人工智能的影响是系统性全方位的。这时候呢，很多学校把这个在淡化专业区分。你举个例，清华是大量的书院，不再是原来的绝对的这个系那个系。那这一类的，我觉得大家不必顾虑，应该积极去报考。
1: 专家的解读划分出边界，本次。

0: 但是，大类招生的正规大类模式依旧被保留。政策出台后，全国多所高校积极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 从大类招生转向按专业招生，最直观的改变就是志愿填报变得公开透明，也扭转了以往只看重院校名气、忽视专业匹配度的报考误区。辽宁省鞍山市第13中学正高级教师关启军常年指导学生志愿填报，他认为这一变革意义深远。
1: 现在按专业直接招生，最大的好处就是志愿透明，不再盲报，这样就倒逼学生高中阶段提前深耕兴趣。

0: 人才培养精准对接产业需求，也就减少了大学资源的浪费和学生求学的内耗。
1: 招生规则发生变化，也对考生提出了更高要求。以往可以进入大学后再慢慢选择专业，如今考生必须在填报志愿前做好全面调研，结合多年招生工作经验，高永伟也为广大考生总结了几条实用的报考建议。
2: 第一个呢，就是考生啊，得注意你自己的高考的选考科目对你未来专业的影响，这个一定要对应上，否则的话

0: 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它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0: 告骚扰问题也频发。那么如何让停车扫码缴费回归简单省心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1: 有车主发短视频讲述在停车场缴费耗时长的情况，
2: 来看一下啊，
3: 看一下出个停车场堵了多少车
2: 啊，
3: 加交个费得多久，扫码啊，来秒表打开，在停车缴费这给你加广告的，又弹小程序，
2: 多少秒了？十二秒了啊，这又跳出来个啥？
3: 普通支付、折扣支付，我的天哪！啊，你看，

0: 并明确，弹窗广告必须清晰标注广告字样与关闭标识，做到可一键关闭。上海市消保委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停车场扫码交费、商业营销违反了互联网弹窗信息推送服务管理规定以及个人信息保护法有关规定。
1: 在提供停车扫码支付方便的同时，有强制或诱导消费者关注公众号的，还有超范围收集消费者个人信息的，这些做法其实都是一种非常明确的违法性。

0: 大量市民投诉集中在停车扫码问题上，因此出台了行业自律公约。
1: 当时第一批作为签约全市备案的停车场使用的小程序做了梳理和统计，全市的备案停车场有1300。

1: 度计清晰显示，室外温度约34.9摄氏度，室内温度稳定维持在26.1摄氏度。居民陈女士又在家里的感受，不冷不热，
2: 感受该冷才好，不冷不热的。你空调你得打很冷，它就凉。
0: 咱不狠呢，它就有点热，什么也不用做。
3: 你看以前做饭嘛，把厨房做完了，它出汗，现在做饭就不出汗。
1: 陈女士所在的小区供冷时间为6月1号至9月30号，其中6月1号至7月31号。

0: 西南下，华南的强降雨消减，闷热感呢会明显缓解。那预计本周后半段，华南一带的气温又会陆续回升到30度以上。好，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 感谢吴迪的介绍。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这些地区的居民向扎赫拉尼河以北撤离。阿富汗国家灾害管理局发言人优素福·哈马德9号表示，过去两个半月，阿富汗多地的季节性山洪及相关自然灾害 已造成至少301人死亡，385人受伤。此刻提示：针对部分网络测评内容没有开展任何实际测试，单纯依靠个人观感、口头描述评价产品优劣，部分博主刻意夸大效果、隐瞒产品缺陷、变相诱导消费等问题，

0: 那么新规将对我国医药产业的发展产生哪些具体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 药物临床试验是一款药物从实验室走向临床的最关和临床价值的最重要依据。此次修订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目标是优化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进一步培育规范高效的临床研发生态，实现支持生物医药研发创新的目标。国家药监局

0: 目前全球新药都加速布局在中国同步研发的进程。
1: 据统计，国外药企在中国开展临床实验的数量占他们在全球总量的10%以上。其中，全球排名前20的跨国药企在中国近十年开展的临床实验数量达1600多项。基于中国临床实验数据，海外获批

0: 年的投资者，也有助于吸引更多的投资者参与个人养老金制度，丰富个人养老金资金积累规模，推动第三支柱个人养老金更好的发展，推动我国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障制度的发展。
1: 对于个人养老金制度整体发展而言，储蓄国债的加入并非简单增加了一款产品，而是整个养老产品体系走向完善的重要一步。构建层次丰富、品类多元的养老金融服务体系，是金融市场服务民生养老的重要方向。中国社科院保险与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向南。

0: 公开报道显示，在海外包括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膳魔师也发布了相关产品的召回公告。根据美国消费品安全委员会披露的公告，有多名消费者因眼睛被击中而导致永久性视力丧失。中国日用杂品工业协会杯壶分会秘书长许崇义指出，
1: 这种一分钙弹出伤人的这种情况

闻。北京时间昨天凌晨，在丹麦队与乌克兰队之间进行的一场友谊赛上发生了令人揪心的一幕。比赛进行到65分钟左右时呢，丹麦球员埃里克森在无对抗的情况下倒地并失去了意识。所幸经过现场的急救，埃里克森呢很快恢复了意识，自主走下球场并被送往医院，比赛也随即终止。丹麦足协随后在社交媒体上说，埃里克森意识清醒，状态平稳。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崔天。

0: 不能排除埃里克森这次其实是被 ICD 击倒的。
1: 我们看到他突然去抓自己的胸口，那些 ICD 触发过的人会将其描述为像是胸口被踢了一脚，被马踢了之类的。这看起来像是一个感觉还不错的人，突然感觉到砰的一声，就像突然剧烈的疼痛，可能是在胸部。所以我确实在想他的 ICD 是否发生了不当放电。我们看到他立刻向后看，就像他在想是不是有什么东西撞了他，或者从后面击中了他。这就是他们接下来要弄清楚的。他们能在医院读取 ICD 数据，确切地看到当时在

0: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 好 City 啊！
2: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

气候变化框架公约附属机构第64届会议当地时间8号在德国波恩开幕。本届会议聚焦推进气候韧性建设、劳动者和社区保护、既定融资承诺落实等议题。新西兰首都惠灵顿当地时间9号遭遇强风和巨浪袭击， 强风当天在惠灵顿南部海岸掀起11米巨浪，巨浪漫过沿海公路，惠灵顿机场瞬时风速高达每小时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
1: 有记者提问，我们注意到中国政府发布了以高质量城市发展助力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中国落实新城市议程国家报告，联合国人居署执行主任罗斯巴赫等国际人士

0: 这份殊荣是所有国家都渴望拥有的。墨西哥民众现在情绪高涨，我能够放下身边所有琐事，希望近距离感受世界杯赛事。
1: 球迷们的热情已经被点燃，启用门票动态定价机制，票价会根据实时需求量、剩余票量、赛事热门程度浮动变化。官方转售平台门票价格大幅走高，进一步抬高了普通球迷现场观赛的成本。即使球迷也是一位业余球员的米格尔·埃尔南德斯表示，由于球赛门票价格过高，他计划与好友

近日，日本陆上自卫队举行了日本国内最大规模的复式综合火力演习，并首次公开展示了射程约1000公里的25式高超声速导弹。此外，日本防卫省于8号开始将陆上自卫队12式岸舰导弹发射装置等设备部署至日本最东端离岛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那么，日本的一系列

0: 东端离岛、南鸟岛，并计划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那么，日本的一系列危险军事动作引发了国际社会的广泛担忧与批评。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晓波的报道。
1: 当地时间6月7号，日本陆上自卫队在静冈县东富士演习场举行了大规模实弹射击演习“富士综合火力演习”。据报道，此次演习与往年一样，模拟离岛作战场景。日本陆上自卫队除了派出3000名兵力外，还动用了50辆坦克装甲车以及50门火炮开展实弹射击。演习共消耗弹药69.5

0: 那么日本借此次演习对外展示远程打击装备和能力，意在向外界释放什么信号？军事观察员张学峰分析认为，
1: 今年的演习呢，依然以所谓离岛防御为背景，演练了坦克射击、无人机情报收集、反无人机等科目，并展示了正在研发中的无人地面车辆。 这项演习可以说为陆上自卫队提供了一个全面的技术战术评估的机会，让新装备能够在模拟作战环境下进行测试。当然了，这次演习呢，最让外界关注的是25式高速滑翔弹服役后的首次对。

0: 日本海军陆战队已经在南鸟岛部署了作战装备。昨天上午，日本防卫省通过轮渡首次将陆上自卫队120式按键导弹发射装置以及用于目标侦察和定位的中型无人侦察机等装备从千叶县港口运往南鸟岛。 此前有报道称，日本计划在南鸟岛建设120式按键导弹等武器的射击场， 并将自2027年起在当地开展实弹射击训练。 在张雪峰看来，虽然南鸟岛可以充当日本最东端的军事据点， 但该岛屿面积狭小，孤立无援， 暂时岛上的导弹装备极易成为对手打击的目标。
1: 南鸟岛深入太平洋，面积是

0: 此外呢，这个岛距离最近的小笠原群岛呢超过了1200公里，难以相互进行支援。暂时呢，如果日本在这里部署导弹系统威胁其他国家的舰艇，那么这个岛呢将成为真正的靶场，岛上的各种装备将成为靶标。
1: 张学峰进一步指出，近年来日本持续扩军备战，加速推动再军事化进程，不仅自研引进多款远程进攻型导弹，还在外岛推进前沿军事阵地建设。但日本远程作战体系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装备规模、作战实力与大国相比仍存在巨大差距，倘若贸然动用导弹挑衅周边国家，势必遭到强力反制。
0: 日本它发展引进一系列的进攻型的导弹，那么这些导弹呢，突防样式多样，可以打击海上目标，也可以打击陆上目标。它的射程覆盖了整个的朝鲜半岛，

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你好，展信佳》，邀你采笺传情，笔墨达意。来信请寄中国北京复兴门外大街二号中国之声《你好，展信佳》栏目组收，邮编100860。

0: 记者见面交流。
1: 明天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将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
0: 当天南方强降雨明显减少，主要出现在台湾岛、云南等部分地区，但广东、海南等地部分地区仍多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

0: 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和人民对习近平到访表示最诚挚的欢迎。金正恩表示，今天的平壤到处洋溢着友好情谊，热烈欢迎朝鲜党政府和人民最尊贵的客人。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及来到朝鲜，彰显对发展朝中两党两国关系的高度重视和对朝鲜社会主义事业的最宝贵支持。金正恩表示，我与习近平总书记同志时隔九个月再次会晤，就结合新的形势变化，进一步推进具有新的时代内涵的朝中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广深厚历史传统的朝中友谊加速向前发展，为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朝鲜人民对兄弟的中国人民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由衷感到高兴，相信在以

0: 前进行国事访问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参谒中朝友谊塔。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陪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
1: 10:40许，习近平和彭丽媛乘车抵达坐落于牡丹峰路的中朝友谊塔，金正恩和李学主迎接。朝鲜军乐队

0: 伟大的中朝传统友谊世代传承。
1: 当地时间6月9号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陪同下，参访位于平壤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干部学校。11时许，习近平乘车抵达，金正恩在学校标志性建筑朝鲜劳动党象征塔前迎接，数百名师生夹道欢迎，师生代表向习近平献上鲜花。在金正恩陪同下，习近平步入学校阶梯教室，教室内学员整齐端坐，教员正在讲授朝鲜对外关系课程中有关中朝关系的内容。中朝两党总书记到来时，师生们一起站立，向两党总书记报以热烈的掌声。习近平和

蒙总书记此访取得圆满成功，向世界传递了朝中进一步加强友好合作的积极信息，受到各方高度关注。此访对两国关系和本地区未来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朝方愿认真落实好此访达成的重要共识，促进两国合作取得新的切实成果，

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中俄关系。借此机会，我愿同卡维拉什维利总统共同宣布，将中俄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相信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

接触。针对有英国媒体称美国想绕过英国收购查格斯群岛一事，毛里求斯政府8号说没有收到美国政府关于收购查格斯群岛的任何提议，主权问题不容谈判。 当地时间9号，非洲疾控中心发布统计数据，

24小时内，刚果金新增45例确诊病例，累计达589例。乌干达暂无新增确诊病例。据菲律宾火山地震研究所消息，当地时间9号18:07左右，菲律宾棉兰老岛南部海域发生5.4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附近多地有震感。

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请社会公众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

0: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9号，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想过没有，咱们的养老钱还能买国债？养老规划早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属话题，

0: 家一起去了解一下。
1: 现在如果你打开各家银行的个人养老金专区，就能发现储蓄国债购买入口已经悄然上线。不习惯线上办理的市民，携带身份证与银行卡前往线下网点柜面完成业务办理。中国光大银行私人银行部产品经理刘玉晨介绍，
2: 目前个人投资者对于储蓄国债的认购热情是比较高的，我们针对此呢也做了多轮的技术测试，保证这个系统不宕机不卡顿。
1: 储蓄国债是财政部面向普通民众发行的债券，主要分凭证式

0: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在今晚的小喇叭讲故事时间里，我请小朋友们继续收听由楚楚姐姐演播的经典童话故事《爱丽丝梦游仙境》。让我们随着小主人公爱丽丝共同进入这片纯真的童话世界吧。今晚请你接着收听第7集，应该吃点什么呢？
1: 爱丽丝梦游仙境。

0: 诉说农民新故事，
1: 我们的观点展示农村新变化，
0: 我们的视角呈现农村新世界。
1: 龙泉金土地，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7 龙泉人民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到的是龙泉金土地，我是主持人赵鑫，
3: 我是小凯。
2: 今天是6月9日，农历的4月。

0: 急救侠信息纳入一体化管理，实现一键可查赋能院前急救最后一公里的又一务实举措。打开手机微信云上社区小程序，市民即可在首
1: 重点产业靶向扶植优质技改项目，推动传统制造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稳步迈进。目前专项资金已顺利拨付1269.5万元，惠企红利加速落地见效。下一步，洛城市发改局、市经济商务局、市财政局将持续深化两新政策全周期闭环服务保障，持续优化惠企服务体系。

0: 是露露，
1: 我是小凯，
2: 我是欣欣，
3: 我们一起为您排忧解难，一起走进三农帮帮团。
2: 王大娘在天下龙泉 APP 里留言说，自己种了一些茄子，管理上需要注意些什么呢？对此我们采访了农业农村局的有关专家，专家表示，茄子营养价值高，吃法多样，深得消费者喜爱。茄子是一种喜温暖的蔬菜作物，夏季不仅是其生长时期，也是栽种时期。但是由于夏季高温多雨，想要茄子生长得好，就要掌握以下管理要点：一、定植管理，定植后浇足。

移栽后要及时浇好定根水，以利于植株快速缓苗。开始坐果时，再根据伤情浇稳果水，保证幼果正常生长。果实膨大、生长旺盛时，田间不能缺伤，要根据情况浇水，保证足够的土壤水分。茄子前期需水较少，结果后需水量逐渐增多。另外，茄子生长期间田间不能积水，要做好排水防积工作。三、施肥要点。茄子是一种喜肥作物，在缓苗后即可追施人

0: 子棉蝠病、蚜虫、浅叶蝇等病害多发季节，叶面喷施磷酸二氢钾、尿素、微肥来补充营养所需和提高植株抗性。在夏季这种高温多湿多雨的季节，要加强对茄子的管理，这是保证茄子高产高质的基础，大家一定要行动起来。
1: 以上就是今天龙泉金土地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2: 如果您生活中遇到难题，可以下载天下龙泉 APP 给我们留言，我们会及时回复，或者是在节目中为大家解答。
1: 是的，

常锻炼，强身体，衣适量，莫着凉。饭前便后要洗手，预防病毒从口入。多喝开水或茶水，保持鼻黏膜和咽喉部的湿润。注意个人卫生，多开窗通风，勤晒被子，增强早发现早治疗意识。若出现咳嗽、发热、皮疹、水泡等症状，应及时就诊并注意休息。要经常开窗通风，保证室内空气流通，

这将为中俄关系发展开辟新前景，为两国传统友谊续写新篇章，为双方互利合作注入强劲动力，为中俄人民创造更多福祉。卡维拉什维利表示，回顾过去30余年，俄中建立了长久友谊，双边关系在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建设性合作的基础上取得显著成就。在两国建交34周年之际，我们共同决定将俄中关系提升至全面战略伙伴水平，相信这将为两国合作创造更多机遇，为两国带来更大利益，并进一步强化两国人民友谊。

战略定位，谋划推动新疆高质量发展，构建具有新疆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要加快推动南疆发展，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多渠道扩大就业容量。要加强文化润疆，办好新疆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推动文化旅游融合发展。要坚持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

0: 一项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五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同比增长 15.3%， 延续稳定增长态势。

0: 与市面主流17.4万立方米传统 LNG 运输船相比，最新开建的27.1万方 LNG 运输船的船舶载货量提升 57%，
1: 综合性能位居行业顶尖。尽管这条船体型最大，但通过优化治水配载设计，可以通达全球70多个岸段，这个兼容性非常的卓越。这艘船在能效、环保、智能、安全等全面能跑。
0: 大型 LNG 运输船是一种专用于运输液化天然气的大型船舶，与航空母舰、豪华游轮并称造船工业皇冠上的三颗明珠。目前，我国在全球

0: 都，我们要沿着金中都外城郭的东侧从北往南走啊，我们要逛逛琉璃厂，逛逛京城文化第一街。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京城文化第一街啊，来到这儿啊，那种浓浓的书卷气啊，各种绘画，各种南纸店。今天我们带大家逛的这家店铺呢叫戴月轩啊，这是卖笔的一家店铺哈、
1: 没错，而且是很神啊，就是当年的店铺，无论是我们说的前门外地区的还是琉璃厂附近的这些店铺，一般的名称啊都是一个吉祥的好听的这么一个名字，像之前咱们曾经聊过的荣宝斋呀、
0: 原来叫松竹斋，
1: 之前咱们聊过的像清密阁呀，虽然带有点这个清朝的跟它字是创了的，但是呢你听起来也是非常

0: 一单，咱们的北京图书大厦肯定是北京城内最大的啊，
1: 四层。
0: 哎，以前我知道的北京城里面啊，我赶上过的还有一个图书批发的一大市场，这市场不是甜水园那个啊，是咱们在通州区有一个台湖镇。台湖镇有一个特别大的图书批发市场，后来那个市场改造啊和其他原因现在就不再售卖了，那么这算大的，以前肯定没这规模大啊，以前规模肯定比这小得多，那么以前的最大的就在琉璃厂西街，这一家就是商务印书馆，他的
1: 就是北京的哈，因为商务印书馆最早不是上海吗？哈，
0: 没错，这是上海。

0: 馆有着剪不开的关系。
1: 就这是他印刷厂是吧？
0: 对、啊、
1: 嗯，
0: 那你说这印刷厂当年什么时候出现的呢？之前这地方可能干什么的？楼是斜着的，还斜着盖楼。
1: 嗯，
0: 这个地方啊，早年间啊，它是康有为和梁启超共同创办的一家叫强学书局。
1: 强学书局，
0: 哎，这强学书局呢，它大致呢是在清朝晚期1896年、97年这个时期它建成的。后来呢，清政府啊，把这个维新派的这些个书局呀、啊，还有其他的这些机构都给人。

0: 10万元，
1: 10万元，
0: 10万大洋，
1: 拿着这些钱建了一座船楼，就是咱们刚才米夏老师谈到这船楼就建出来了。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追寻辽阔光年，翻阅古今书卷，思绪万千，视同万里，名家学者与你一起探寻金字塔的消亡，
3: 摸索巨石阵的沉没，穿越爱琴海的旋律。

0: 寿命到期啊，到了期限，是否你们这儿需要维修的这么一封函。
1: 德国人非常严谨。
0: 哎，我们这儿的这同志们看完了以后都懵在那儿了，这从哪儿冒出来的？这什么楼啊？一看，哦，这写的你们原来的这么一个叫金华运输局，现在你们可能功能发生变化了。甭管怎么着了，这个楼已是我们当时施工建造的，它的使用寿命就是60年，现在是1980年、20年建造这房子，现在你们要不要维修？我们当时呢，确实觉得这房子还算结实，但是呢，有一些小。

0: 住的时候想想，哎呦，北方也有一个商务印书馆的能够印刷书的地方啊。
1: 而且人真的是印书的地儿。
0: 对的。
1: 啊，鲁迅的《呐喊》《彷徨》就从这里印出来的。
0: 对的。
1: 然后慢慢的全国各地的读者都可以看到。
0: 后来呢，新中国成立以后啊，这地方变成咱们的高等教育部它的印刷厂了。
1: 嗯，
0: 七八年以后，这个地方是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
1: 嗯，
0: 啊，所以相当多的年头是做这使用的。现在您看那门口写的那个中国书店，
1: 对，
0: 啊，中国书店，然后它有相应的一个文创区。

0: 它真正用得非常的好。
1: 对，它现在是北京市文保是吧？
0: 对了，
1: 市级的文保。嗯，
0: 那么这个呢，是我们已经离开咱们的琉璃厂西街，咱们等于加了一个虎坊桥的点位，咱们这时候还得挪回来。挪回来以后呢，咱们挪到琉璃厂西街，沿这西街走到快把头的位置，这个时候往南绕，进入到林海音曾经住过的这片区域。这个地方呢，林海音呢住的时间

使用的宅子实际上是早年间的晋江会馆。这个会馆是清朝建的，它的这个门牌号啊，标的呢是南柳巷40号，其实是40号、42号都是这会馆所在地。这个地方呢，它是林海音在北京城里面居住时间最长的一处，30年代初一路住到39年。那么这段时间他一直住在这个房舍的北房之内，因为整个院落很窄别，看起来也不是规矩的，所以他住在北侧的北房之内。那么住在这儿的时候，林海音呢当时

0: 这就和这个邵飘萍先生有关系了，是吧？
1: 对了，您那儿一听，早晨起来，咱们聂耳当时的曲子《卖报歌》，这个报童一出摊，卖报喽，卖报喽，这新来的报纸，长辛店打起来喽，张大帅打李大帅喽，啊，这一路上就开始了。
0: 嗯，
1: 能听到卖报的声音，在哪儿听得到？开出的地方就是在这永兴安。为什么在这个地方？因为晚清到民国时期，有一些的报房报馆在这儿设过他自己的这个办事机构。
0: 哦，
1: 所以呢，晚清民国时期最多的时候有十几家，甚至于

0: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1: FM 九七龙泉人民广播电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祝您晚安。

0: 正当行动，煽宣炒作，妄图制造紧张，误导舆论，明眼人看得一清二楚，这是不可能得逞的。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中国海警随即为相关海域进行执法巡查，交通运输部接续开

0: 针对日非擅自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划界谈判，外交部已多次阐明坚决反对的严正立场。我们敦促日非立即停止非法侵权挑衅行径，若一意孤行，只会求锤得锤。中方将以坚决有力的行动举措，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称，美防长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主旨演说虽未提及台湾，但台湾会持续强化所谓自我防卫能力，与美国保持密切。

0: 发言人张晓刚强调，
1: 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近来美方涉台表态，显示其更加了解重视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与关切，越来越多的事实印证中国终将统一也必将统一的大势不可阻挡，任何以外谋独、以武谋独的图谋注定失败。

投诉丈夫执行军事任务牺牲，求点赞转发故事，引流起号。网络账号大龙妈妈燕子 AI 生成孩子吃了补品后个头长高了，如愿以偿考上军校故事，编造涉军噱头为增高保健品广告营销。二，利用 AI 合成涉军庸俗视频，网络账号厚积薄发， AI 制作着军装视频，发布持枪瞄准拍摄者并威胁开枪。

0: 83集团军某旅无人机分队两架挂载着不同任务载荷的无人机依次升空，展开远距离大范围全域搜寻和可疑点位精准甄别核查协同作业。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宋兆清：
1: 演练中设置目标转移特型，重点检验双机协同、动态跟踪、临机调整能力，确保目标跑不掉，侦察不间断。
0: 锁定目标后，一号无人机抵近密林空域，开展抵近侦察。锁定

0: 的59亿欧元将用于无人机项目。他还表示，将提议新增80多个对俄罗斯制裁对象，主要针对俄军工实体和其他相关领域的个人。
1: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6月8号称，俄罗斯对和平解决乌克兰问题仍持开放态度，但乌方却想方设法拖延这一进程。谈及英法德三国领导人7号在伦敦与乌总统泽连斯基会晤并发表联合声明时，佩斯科夫称，英法德三国领导人一方面谈论和平，一方面却强调帮助乌克兰生产新型武器以继续战争，这充分

安定，百姓安宁。所以这此后的数十年，我们整个中华大地上就开始了军阀混战、武装割据的情况。此刻的周素媛目睹了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的山河破碎、世道混乱，所以他对旧的这个势力已经彻底失望了。在1925年的时候，他已然就回到了他的家。

0: 苦苦寻求着救国救民的真理。
1: 得知毕节有这样一位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乡绅，红六军团的政委王震和政治部主任夏曦立即登门拜访。那时候周素媛已经57岁了，她身形清瘦，两鬓花白，目光坚毅，言谈通透。王震与她促膝长谈，两人一见如故，相见恨晚。这次见面之后，贺龙、任弼时、萧克等红军领导人也相继登门，经常和周素媛共商国事，纵论天下时局与救国出路。一次死

黄二六军团驻扎在毕节的这个期间啊，正式建立了黔西北的革命根据地。为了凝聚地方的进步力量，团结各族群众抗日救国，壮大队伍，那么军团就决定呢，在这个地方组建贵州抗日救国军。那么谁来领导抗日救国军呢？当时任弼时、贺龙、萧克、王震等等这些红二六军团的首长一致推举德高望重的周素元来担任这支队伍的司令。周素元的出山啊，极大的振奋了黔西北老百姓的爱国热忱，当地的进步青年纷纷

0: 度重兵，合围黔西北革命根据地。面对来势汹汹的敌人，红二六军团决定主动撤出毕节，保存有生力量，继续北上。就在大军整装待发之际，57岁的周素元做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决定，他舍弃故土家业，义无反顾地追随红军，踏上了漫漫长征路。
1: 这个时候周素元已经年近花甲，体弱多病，常年饱受旧病的这种困扰，而长征这个路上有多少艰险，有多少枪林弹雨，谁也不知道，所以大家就纷纷劝阻，甚至商议啊，筹措一些经费，甚至黄金什么的，计划把周素元呢送到香港那一带去养病。

0: 进入云南时，遭遇到滇军主力的重兵堵截。危急关头，周素元提笔挥毫，给滇军首领和前线司令官写了一纸书信，以他的身份和阅历以及他的胆识，在关键时刻为红二六军团突围破局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1: 在这种关头，周素元凭借着早年深耕在西南军政界的人脉和声望，主动请缨献策，并且以个人的名义致信滇军的统帅龙云，还有前线的司令官孙度。他这封信中就立足大义，痛陈民族为

0: 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9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平壤锦绣山迎宾馆出席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和夫人李学主举行的小范围午宴。12时30分许，金正恩夫妇来到习近平夫妇下榻的锦绣山迎宾馆，在细雨蒙蒙中共同乘坐电瓶车前往锦绣山迎宾馆宴会厅。席间，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巩固传承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举行宪法宣誓仪式，国务院总理李强监誓。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国务院及其各部门任命的国家工作人员宪法宣誓组织办法，国务院任命的33个部门和单位的37名负责人依法进行宪法宣誓。下午4点，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宣布宪法宣誓仪式开始，全体起立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随后领誓人手抚宪法领诵誓词，其他宣誓人列队站立跟诵誓词。宣誓后，国务院总理李强做了讲话，他强调

0: 兵地一盘棋，推进兵地全方位深度融合，不断形成新时代兵团维稳戍边新优势。李干杰一同调研。
1: 本台消息，应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6号至8号访问白俄罗斯，在明斯克分别会见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总理图尔钦、第一副总理斯诺普科夫。会见卢卡申科时，韩正转达习近平

0: 韩正表示，中方愿继续同白方以诚相待，以信相交，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挖贸易增长潜力，拓展产业投资合作。中国将坚持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包括白俄罗斯在内的世界各国提供更广阔的市场空间和发展机遇。中白两国政商界代表近千人出席上述两场活动，双方企业现场开展商务洽谈，达成多项合作意向签约项目。韩正还向胜利纪念碑献花圈，考察白俄罗斯农业展。
1: 海关总署昨天发

本台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9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当地时间10号凌晨，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东部地区，包括西里克、米纳布等，发生数起爆炸。伊朗官员9号表示，伊朗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级别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9号说，此前对伊朗的袭击是为更大规模、更有力的

0: 每桶91.45美元，跌幅为2.97%。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0: 长效监管还需哪些举措？
1: 一家网站三个月盗版侵权5000部短剧，全国首例大规模短剧盗版案带来哪些启示？短剧如何确定版权归属？
0: 全球风电叶片回收难题待解，中国方案如何让退休的叶片变废为宝发挥余热？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
1: 司令部九号表示，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于美国东部时间17点开始对伊朗发动自卫性打击，以回应前一天美军阿帕奇直升机被击落事件。据美国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晚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昨天20点到今天20点，云南西部和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云南西部和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

0: 部队已达到最高战斗和防御准备状态，受损情况已经得到修复。党武装部队已做好以最高应对任何侵略的准备。
1: 官员的消息，美军已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多套伊朗防空系统和雷达系统发动打击。另有消息称，一名美国官员表示，美方认为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行动不会干扰旨在结束与伊朗战争的谈判进程。该官员称，此次美军打击旨在向伊朗发

0: 烈度冲突长期化的这么一种状态。那么其中也不排除有战事重新启动或者升级的这种风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接下来我们来关注菲律宾群岛地区 7.9 级强震的后续搜救情况。菲律宾国家减灾委表示，截至9号上午，菲律宾南部8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7人死亡，488人受伤。据菲律宾能源部统计，受地震影响，大

0: 美军一架阿帕奇武装直升机八号晚在霍尔木兹海峡被伊朗击落，作为回应，美军当天对伊朗实施打击。
1: AH-64 阿帕奇是美国陆军攻击直升机机队的中坚力量，累计飞行时间超过500次。
2: 不管未造成人员死亡，但可能引发美国军事报复。特朗普可能借此施压伊朗在谈判中让步，而非立即采取大规模军事行动。沙赫德136呢，这款无人机呢，应该是伊朗无人机武器库当中的明星的这样的一个无人机。它以低成本、长航程、相对精准。

0: 仪表等增幅突出，其中汽车累计出口423.8万辆，同比增长48.7%，五月出口98.8万辆，连续第二个月超过90万辆。手机、家电等传统出口品类出口同比也促成了进口加工出口的良性循环，巩固着中国在全球机电产业的核心地位。
1: 近年以来，外资企业持续加码投资中国，深化全产业链布局，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市场机遇不断投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下信任票。某全球知名咨询公司近日发布的2026年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报告显示，中国连续第三年位居新兴市场专项榜单之首，在全球外商直接投资信心指数排名中，中国排名攀升两位至全球第四。前五个月，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6.02万亿元，增长15.7%，正是这一趋势的有力佐证。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
2: 我国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高质量发展，为外资企业持续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外资企业深耕中国，走向世界。前五个月进。

0: 2026年的全国高考今天将全部结束，目前多个省份已经公布高考查分时间。据不完全统计，江苏、山东、山西、吉林、湖南、江西、广东、湖北、重庆、云南、甘肃、海南、贵州等地预计6月25号左右可查分。按照往年的惯例，高考成绩查询时间集中在6月23号到25号。
1: 教育部将组织各地高校举办2026年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云咨询周活动，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志愿填报咨询服务。今年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及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将优化升级，为考生提供更加优质、更加便捷、更加全面的信息服务。各地教育部门还将通过多种方式开展志愿模拟填报和咨询服务。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高考招生迎来一项重要调整，教育部明确要求严控大类招生数量和规模，原则上按

0: 整合为一个大类统一招生，学生入学先学习通识课程，后续再根据成绩兴趣进行专业分流。这种模式曾经在全国高校广泛推行。宁夏大学本科生院副院长高永伟表示，起初各大院校推行这一方式有着明确的育人考量。
1: 在大一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通识课，高数呀，还有马院的课呀，或者英语啊，这些课程可能说对后期这个专业呢不影响。我们在通过大一的这样一个一年的学习，那么学生进入高校以后呢，就慢

0: 那么进入这个班以后呢，实际上这个班级的这个整个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特别不好。
1: 除了校内竞争内卷，大类招生还存在信息不透明的问题。不少大类名称相似，但不同院校包含的细分专业差异巨大，再加上分流规则不统一，考生和家长很难预判最终就读方向，志愿填报如同开盲盒。不少家长对此深有感触。江西吉安考生家长李女士就分享了身边遇到的真实案例。
2: 前两年就听说过大类招生，像以前选大类，你得把这招生章程一条条看，你包含哪些专业，你还要担心分流的规则，怕孩子绩点不扣位，选不到心仪方向。

0: 响应，陆续拆解混杂大类，回归专业招生。高永伟表示，作为宁夏本地重点高校，宁夏大学也已完成全面调整。
1: 就是我们去年和前年这个在中卫校区的这个大类招生呢，叫智能科学技术这个专业，当时招生呢还人数还比较多，25年呢好像达到500多人。那么当时呢就大类招进来以后呢，最后按分方向培养，我们从。

0: 啊等等啊，这个都很关键。第四个呢，可能除了专业和学科之外，考生还得注意一下这个学校它在哪里，因为这个城市呢，它代表了一种文化。还有它的历史，这个城市啊，它的这种就业机会，这个未来的发展，我觉得可能也会提供更多的选择。
1: 纵观整个变化过程，从大类招生风靡全国，到如今有序回归专业招生，这是高等教育立足人才培养规律做出的理性纠偏。政策剔除了功利化的招生乱象，把专业选择权真正。

0: 这容易诱导下载外，最让人头疼的还是极易误触发跳转。
1: 天启他把我跳到了购物网站，关不掉，那关闭按钮啊是必
2: 然。对地方经济而言，他创造了新的产业，绿色循环产业，从回收到加工再到销售，带动就业和技术升级。对我们每个人而言，他让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

0: 带到销售，带动就业和技术升级。对我们每个人而言，它让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从理念走向现实。我们用的电更绿了，生活的环境也更可持续了。
1: 记者了解到，中国华电科工环保分公司正全力研发移动式现场处理设备和更先进的化学回收技术。中国能源研究会等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退役风电叶片总量将会突破50万吨，全球累计退役叶片约4300万吨，中国占比约在40%左右。

0: 秘书佩斯科夫在简报会上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目前未列入议程。美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调解进程目前处于暂停状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1: 佩斯科夫表示，普京与特朗普之间的电话交谈如有需要可很快进行安排。他还指出，美国调解乌克兰问题的进程处于暂停状态，但美国仍与俄罗斯和乌克兰方面保持接触。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曾说，

0: 斯基9号表示，乌方将于近期与欧洲方面对接，磋商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程摩的报道。
1: 泽连斯基9号在与爱沙尼亚总统卡里斯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对俄谈判的启动时间与谈判代表人选将尽快敲定。他还提及了美国已准备好参与相关谈判进程，同时强

0: 上迎来重要升级，新增个人养老金专属购买通道。目前多家银行已经在手机 APP 个人养老金专区增海南部、四川西部、云南西部和南部、海南岛西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
1: 离退休还有数十年的年轻群体职业生涯仍在上升期，风险承受能力更强，短期资金使用需求少，养老投资可以偏向长期增值。
2: 年轻距离退休还远的人呢，可以将很大部分资金，比如说啊，就到60%到80%配置养老目标基金，然后是较高风险的保险产品上，而把较少的资金呢配置于储蓄国债养老储蓄存款啊。那对于中年了有一定家庭负担的人。